0: 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

0: 泰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声声有爱，
0: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0: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呢，我们要来连线一下营口市住建局公共事业管理科的李平科长啊，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就本轮降雨过程我市的一个排水情况。您好，李科长。
1: 哎，您好。
0: 嗯，那就是在昨天和今天这个降雨过程当中，目前咱们营口的排水情况怎么样？请您给介绍一下。
1: 啊，好嘞，好嘞。嗯，我先介绍一下昨天的这个城市排水情况。
0: 好，
1: 昨天降水呢比较连续集中，主城区出现了大概有9处的这个重点点位积水，但是都不严重。经过咱们公共设施维护中心的这个紧急排涝，在这个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路面的水都已经退去了，就是没有问题。今天早上的降雨是从今天的4、5点钟开始的。天气预报说咱们这个主城区的降雨还有一个主要维持在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中雨啊。
0: 嗯，
1: 完我们这个环卫工人一早就开始这个现场这个清扫路面积水。包括我们24小时的这个巡线队伍。
0: 另外想了解一下，就是其实今年就是经过这次降雨之后啊，大家感觉其实路面上的积水照比往年少了很多啊。那想问一下啊，咱们说到这个排水措施，包括一些强排措施，咱们具体都采用了哪些方法方式呢？
1: 强排措施我们现在在大辽河沿岸，包括明信河沿岸都布设了一些排水强排泵站。通过将主城区的水送到这个入河，包括还有两个泵站入海。除此之外呢，这个这两年咱们市住建局组织城市这个排水管网改造项目，对一些这个重点的这个积水路段，比如说这个大兴路植物园比如说有些这个为进行了这个工程改造措施，也起定了一定的这个改善效果。
0: 另外想问一下李科长，就是这两天也听到有一些市民朋友啊在议论，就是说因为降水嘛，有朋友就讲了，就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大辽河涨潮，什么时候落潮，想问一下这个海水或者河水的涨落对这个排水会有一定的影响吗？
1: 对，这个海水的涨落确实对咱们城市排涝有影响。但是我们这块也有措施。比如说今天这个咱们明星河咱们因为是涨涝潮，在涝潮的时候我们趁着涝潮把这个城市的积水尽快的排出去。赶上涨潮的时候呢，我们明星河的这个防潮闸呀及时落闸防止这个潮水这个灌入，包括这个顶托这个排水泵站。
0: 也就是说面对这种海水的涨潮和落潮，咱们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咱们也有咱们的应对措施，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感谢李平科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啊，咱们的同事们也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营口市气象台的张运之副台长啊，请他呢来介绍一下本次降水过程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您好，张台长。
1: 您好。
0: 请您介绍一下啊，这个降水的总体情况。
1: 好的。然后这个我们过程的话，其实是从前天的晚上就开始了。那么从前天的12号的12:20到今天14:00。

0: 一个我们的一个走向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降水回波还是主要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我们预计14号的80到16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中雨到大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其中那个大赤桥东部的一个乡镇，还有40到60毫米的一个降水。主要的降水时段的话，还是集中在14号的8点到11点。然后我们下午的话，基本趋于减弱降水。然后我们全地区的结束时间的话，大概是17时前后。
1: 嗯。那么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大赤桥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降水的过程，那咱们室内的目前下的这个雨什么时候能够就是雨势稍微收住一点？
0: 我们主要还是到中午之前，然后我们下午就逐渐就减弱了。那么市区的话大概是14时前后就基本那个结束了。
1: 好的好的，也感谢张台长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分别连线到了室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啊，介绍了一下在本次的降雨过程当中我市的一些排水措施啊，包括未来的一个天气的走势啊，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个天气变化呀，包括我们室内的一个这个主城区的一个排水情况啊，都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赤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7到20度，大赤桥27到19度，鲅鱼圈27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转5到6级。好的，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不要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盲目强制通行。如果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在车中等待救援。如果驾车穿过积水区域，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再启动车辆，更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要及时弃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以砸窗逃生。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山国家海洋公园，
9: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10: 我在西炮台，
11: 我在盘龙山，
12: 我在望儿山，
13: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4: 我在雄岳泡温泉，
15: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6: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7: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8: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早上好，我是婷婷，
0: 咱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哎，现在呢，就在我们视频监控画面能够看到啊，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行人在过马路，好像有一位妈妈撑着伞，然后带着孩子。
1: 对，
0: 这天呢，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然后孩子在家里呢，大人不放心啊，不管去哪儿呢，把孩子带在身边啊，也挺不容易的啊。
1: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哈，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咱们在路面上驾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可能很多驾驶员会发现，今天早间在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效率还是很不错的，各个路口呢基本上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都可以通过。
0: 对，
1: 那路面上车辆少，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速哈提到一个你想要开多快就多快的这么一个想法上来，那还是不可以的。因为路面上呢现在依然是非常湿滑的状态，在一些路段呢，这个非机动车驾驶道上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积水，那么可能很多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朋友会借道到我们的机动车驾驶道上来，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我们驾驶汽车的朋友，咱们多多的给予理解和避让。
0: 对，另外刚才说到父母带孩子这事儿啊，我就觉得好像现在的父母啊，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对于孩子有点过度的关注了？我就记得像我们小时候上小学放寒暑假，好像一个人在家那时候也很正常，是吧？
1: 很正常。
0: 低年级我记不得了啊，但是稍微高年级一点，比方说3年级以后啊，就是自己在家，那就是
1: 比较常见，
0: 常见。
1: 对，父母去上班，然后把孩子反锁在家里。
0: 但也不一定反锁，你家给反锁。
1: 对，我们那时候反锁。
0: 你家是女孩子，家里可能不放心，反锁。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耳朵竖的啊，特别长。楼栋里一旦有脚步声的时候，我这个动作就特别快，像闪电一样，就迅速的把家里的电视赶紧
0: 关了。对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你就不要说让孩子自己在家，就是说。哪怕有的时候大人偶尔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孩子都希望大人赶紧走，别在家里待着，影响我看电视。
1: 想要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想有一点可以自己完全做主的时间。
0: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家长啊，就是对孩子这种关爱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孩子稍微大一点，可以尝试着适当的放手。但是说暑假期间吧，孩子在家里一些基本的安全事项还要告诉孩子，
1: 这个时候就需要反复的跟，如果说孩子需要自己在家里的话，是需要反复跟他强调的，并且咱们要保证孩子，你说了孩子能听并且能做啊。
0: 对，
1: 如果说不能保证不放心的话，那么就还是把孩子带在身边更稳妥。
0: 对，比方说跟孩子说好啊，在家的时候呢，绝对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1: 那必须的。
0: 然后呢，还有家里的什么水电煤气啊，这些安全的，涉及到安全方面的内容，要跟孩子交代好。
1: 北京时间8:20了，我们一位新的听友哈，冬去春来，来问候大家早上好。
0: 然后呢，他说他也要给帅气的小王子也打一个卡。
1: 各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您今天在行走的这个路段那儿通行的效率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路面上的情况有没有影响您的通行情况呢？在刚才8点广告时间呢，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啊，他呢提到了说，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他当时路过的时候，那个红绿灯是绿灯跟黄灯同时亮起来了。像刚才呢，我们通过视频的监控画面也关注到这个路口，目前那里的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对，另外呢，有一些红绿灯可能也是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吧，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故障。
1: 对，路面上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跟我们保持联络。
0: 对，现在呢，路面上能够看到一个稍微有点拥挤的路段，就是在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啊，这个风和万家小区的西门，这个路口目前南向北是车多缓行的。这个路口呢，相对而言啊，就是路比较窄啊，车也比较多，所以每天早上呢，可能就是多多少少啊，就8点左右，这个时候就车辆都会这个通行效率会比较慢一点啊。但是在这种天气里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遵章驾驶，千万别加塞抢行。这种天气里加塞抢行的话，就更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啊，这是关于营口市新河大街等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啊。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施工路段采取交通的限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啊。这个交通限制的范围及时间，新河大街城湖西路至安定北路路段，这个交通限制的时间呢是从7月15号9点一直到7月31号的17点啊。还有新立大街的东段，就是从民生路到安定北路路段啊，这个限制时间呢是从7月15号的9点到今年8月1号的17点。
1: 另外呢，还有新立大街的西段，就是从城湖西路到安定北路路段，时间是从8月1号的上午9点钟一直到8月16号的傍晚5点钟，以及新联北大街城湖西路到文兴路路段，时间是从8月1号的上午9点到8月15号的傍晚7点，包括国盛大街东段，就是庄林路到民望路路段，时间是从8月12号的上午9点钟一直到8月30号的傍晚5点钟。如果说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工期呢会相应的顺延，届时还会另行通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交通限制的具体措施啊。全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像这个机动车呀，还有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禁止通行的。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施工路段的封闭这个以及绕行路线的一个建议啊。北部城区的施工片区的车辆呢，可以由文兴路、太和路、安定北路、民和路、民生路纵向道路分流绕行。沿海实验中学、沿海综合市场周边的车辆可以优先的选择安定北路、民和路来通行。另外呢，还有这个国盛大街施工片区的车辆呢，可以经过庄林路绕行，衔接 G305 国道来通行。新民派出所及周边的企业通勤车辆啊，可以依托庄林路来分流出行。
1: 另外有一点温馨提示哈，各施工道路与南北向道路的交叉口，南北向的车辆和行人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在施工期间呢，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尽量的避开施工的路段。那么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的。
0: 现在啊，像这种道路施工呢，大多数都选择在暑期施工，也挺好的，就是说最起码不会像平时早上孩子既要上学，大人还要上班，是吧，
1: 早晚高峰的通行压力以往会更大一点。
0: 对，现在呢就是在暑期孩子们都放假啊，交通通行压力也没那么大，来修路啊也挺好。当然大家如果说每天早晚上下班的话，要经过我们上述提到的路段的话呢，还是得就是重新的去规划一下自己这个出行的一个线路的选择。
1: 没错、
0: 啊、
1: 那么在途经这个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咱们也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多多注意安全。

0: 哥哥，取经路上山高水远，孤独相伴，不如留在此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1: 陛下，虽然长路漫漫，但我们师徒四人

0: 却并不孤单，只因有一宝物随身相伴。
1: 是何宝物？是唐王赐的宝贝吗？
0: 并非如此，此宝乃是每早7:30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有了他的陪伴，欢乐就在身边。
1: 畅通早高峰，
0: 美丽好心情。

0: 啊，北京时间来到了8:28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畅通早高峰啊。再次的提示大家啊，现在呢路面呢这个还是比较湿滑的，虽然呢这个降雨呢有减弱的迹象，但是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就刚才这个我跟婷婷也聊到了，就在这种天气里面啊，地面湿滑，一个是咱们外出的时候呢防止摔倒，另外呢如果遇到一些什么这个发现一些有什么电线比方说掉落在地上那种情况，咱们一定要远远的离开那个危险区域，
1: 远远的离开的同时、啊、最好再报个警，给大家伙报个信儿，那就更好了，
0: 一定要打电话通知相关部门、嗯、啊，赶紧把这个险情排除一下。
1: 对、
0: 啊、
1: 我们在8点的广告之后呢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也进行了一些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的电话连线，那从他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营口主城区其实路面上的这个排水的工作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另外呢今天的天气已经在户外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哈，就感觉这个雨劲儿开始有点往回收了，就下的没有之前那么大那么密。
0: 嗯，
1: 现在呢我们的视频画面给到的是天宇鸿福制高点在智泉街的这一个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而且这个因为下雨等于影响呢，感觉这个路面呢被冲刷的都非常
1: 干净
0: 啊，啊，非常的干，非常的清清爽爽的这种感觉啊、嗯。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这些视频监控画面，特别是把它放大了之后，哎呀，甚至有一种比较养眼的感觉，
1: 心旷神怡啊。
0: 嗯，
1: 画面当中呢能看到花朵在吸饱了这个雨水的滋润之后呢觉得花开得更鲜艳了，满眼的这个翠绿呢真的是带给我们眼睛很舒适的感觉。
0: 而且就是现在天宇鸿福这帧画面，我觉得这个定格下来做一个电脑的屏保应该都没问题，
1: 也可以啊，
0: 特别有立体感的那种感觉是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

0: 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4: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3: 畅通早高峰。
4: 我们的口号是
3: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4: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3: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4: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5: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40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现在呢，这个雨势渐收啊，但是呢，能够看到在一些路段上呢，这个边边角角还会有一些积水，所以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慢行。
1: 对。
0: 看到我们的听友传奇发来一条路况啊，他说在前面的一辆车啊，尾号是570，这辆车呢，可能就是开的比较快啊，把这个路面上的积水都压起来了，结果呢，就是其实是影响了他开车的视线
1: 啊，
0: 是这样。
1: 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如果说哈前面的车辆的速度稍微快一点之后呢，作为在后面的车辆，的确就是它那个水呀是会溅到后车上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是会影响就是驾驶员的这个视线的。
0: 对，我就赶上过一回，那是前些年啊，也是开车经过一个积水的路段，然后我开的是非常非常慢的，然后旁边有一辆车就在我边上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就整个车当时就笼罩在水幕当中，那一刹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幸亏啊当时前后左右没有什么其他的车辆，要不然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1: 也幸亏你当时心态很稳，没有慌，如果说在路面上的这个行车经验不是很丰富的话，当时那一刹那很有可能就发生危险了。
0: 也幸亏我不是新洗的车
1: 幸亏这个
0: 来看一下啊，这是周诺言打卡啊，
1: 收到，早上好，诺言。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位嘉宾啊，这是咱们营口市农业农村局的孙胜杰科长啊，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喂，您好，孙科长。
2: 哎，你好。
0: 那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就针对本次汛期，咱们农业农村局做了哪些准备？
2: 我们印发了一个农业提示，指导农户做好这个应急
0: 相应的准备。孙科长，请您把您这个电话的这个通话位置啊稍微的转换一下，现在我们这边听的信号不是非常清晰。
2: 哎，喂，你好，能听到吗？
0: 现在可以了。
2: 我们是，我们专门制造了。喂喂，能听清吗？
0: 可以听到，您继续讲啊。
2: 我们农业农村局提出了农事建议，种植业方面，提前检修、加固、维护棚室，对钢结构无力固，跨度偏大的棚室，竹木结构老旧棚室，要提前增加支柱。压实棚膜底角，增强棚室防风能力，提前做好电路检查、卷帘机维护等工作，保障设施设备运转正常，果农提前增设防风网等设施设备，大田作物要提前做好低洼易涝地块排水沟渠的疏浚除障，确保雨水及时排出，避免发生苗期灾情或蛰害。养殖业方面，全面检查棚舍设备及排水系统，对低洼等风险区域提前加固转移，储备7-14天的饲草料及应急物资，做好免疫消毒、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及时修复圈舍、消毒饮水，严禁饲喂霉变饲草料，加强病弱畜禽护理。农田方面，检查农田沟渠排涝不畅和排水设施不好用等问题，对积水农田要立即组织排水，对沟渠、管道、桥涵等有泥土淤积、杂草堵塞的情况要迅速组织清淤疏浚，对低洼田块等易受淹区域要增设临时排水口，对违规占用沟渠的要依法整治，对农田输配电缆、变压器、柴油发动机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修，确保积水立即排空，排灌体系畅通，设施正常使用。
0: 好的，另外呢，其实广大市民朋友也非常关注，就是本次降雨过程啊，对咱们营口市的这个农情包括农业生产有哪些影响，请您介绍一下。
2: 从目前来看， 经过我们与企业社农企业进行调查，暂时还没有任何险情或者灾情出现。
0: 嗯嗯
2: 嗯。
0: 那就是挺好的，就是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菜篮子还有米袋子的问题啊，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影响，挺好啊。那还有呢，咱们就是面对这种降雨的这种过程啊，咱们农业部门啊还采取了哪些的应对的措施呢？
2: 我们除了指导那个群众加强这个防灾减灾的措施之外，
0: 嗯，
2: 我们还组织了那个督导组，
0: 嗯，
2: 下到各县区，然后去现场指导群众那个应急抢险。
0: 嗯
2: 嗯，
0: 就是下到县区，然后现场的去指导我们的农户，是吧？嗯，
2: 对对对。
0: 嗯嗯嗯，好的，也感谢孙胜杰科长接受我们的连线，我们再见。
2: 嗯，再见。
0: 其实说一场降雨啊，这个影响真的是多方面的啊，不仅仅或说是对室内的这个交通出行有影响，对于农业生产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1: 没错，
0: 包括刚才孙科长也介绍了，对于目前咱们宁口市的农情啊，农业生产基本没有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1: 是一个
0: 好
1: 的消息，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眼下呢，这个马上就要入伏了啊，这个入伏进入倒计时，很多朋友呢觉得就是吃啥都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炎热嘛。
1: 对，
0: 虽然这几天因为下雨的原因是感觉挺清凉的，
1: 嗯，
0: 但是雨过之后呢，这个高温天气可能就要回来了。
1: 马上，
0: 啊、
1: 明天7月15号就入伏了。
0: 所以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吃点水果，像
1: 水灵灵的得劲儿，
0: 吃个什么冰西瓜啊，或者吃点什么芒果、李子，李子酸甜又开胃，
1: 嗯
0: 啊。但是啊，我们说有些时候您会觉得，都说这个吃水果对身体好，有的时候水果越吃越多，但是人却越来越乏。
1: 真有这样的？
0: 哎，但是呢，有些时候啊，我们还真的不能怪这种，这个什么天气，炎热湿气大，有可能是咱们吃的这个水果正在偷偷的给咱们加湿气啊。有几种水果被称为叫湿气之王，
1: 湿气之王的水果，
0: 啊、水果其实在炎热的天气里面要少吃。
1: 嗯。
0: 啊
1: 第一个要跟大家伙说的就是芒果、
0: 嗯、
1: 那芒果呢香甜软糯啊，相信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但是呢、
0: 嗯、
1: 在中医看来它是典型的湿热型的水果，糖分的含量还特别高。那入伏之后呢，我们的脾胃本来就是转不动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咱们一口气啊吃太多的芒果了，那这个湿热和糖分呢就都堵在体内了、
0: 嗯、
1: 往上走就会导致嘴巴黏腻，舌苔变得厚腻，口气也会变得很重。
0: 嗯，
1: 如果说吃的多的话，那这个湿气如果本身就重的朋友再吃多了、
0: 嗯、
1: 很容易就诱发湿疹，或者是哎呦咱皮肤就要开始冒痘了。
0: 嗯， 嗯， 嗯， 嗯，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对于中等大小的芒果一次吃半个就够了。
1: 半个呀。
0: 特别是脾胃虚弱呀、啊、平时舌苔比较厚腻的人更要少吃。
1: 嗯，好嘞，记住了。
0: 但是吧，就是说实话，爱吃的人真的忍不住不吃那半个，是吧？
1: 那就选一个、
0: 小一点的，
1: 对，咱吃一整个
0: 小芒果、嗯、啊。
1: 西瓜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这是必不可少的水果。但是呢，冰西瓜，
0: 嗯，
1: 在盛夏的时候，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呦，我抱在怀里，
0: 啊、
1: 我吃在嘴里太舒服了。
0: 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吃冰西瓜才过瘾呢，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西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就更甚一筹啊，

0: 胃，我们的脾胃呢，从中医来讲是喜温怕冷，那冰西瓜吃多了呢，就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水湿没法正常的运化啊，全堵在身体里面，轻则腹痛拉肚子，重则整个人身体发沉，手脚冰凉。所以呢，建议大家实在是想吃西瓜呢，就选择吃一个常温的西瓜，
1: 对，
0: 一次呢切几小块尝一尝，解解馋就可以了，
1: 可以了。还有一个被称为湿气之王的水果是榴莲，那水果呢，就这榴莲它不仅仅哈是湿气之王，还有着水果之王的这么一个称号。榴莲的特点呢是性温热，适量吃哈，其实是能够补我们的这个补阳散寒的，但是呢榴莲是比较滋润的，还有点这个糖分呢比较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它的特点呢就是特别难消化。
0: 对，
1: 进入到夏天之后，咱身体的这代谢本来就偏慢了，脾胃呢动力不足，如果说这榴莲吃多了，那就会更加的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攒出一身的这痰湿啊。总而言之吧，这个榴莲一次吃1-2瓣就足够了。另外吃榴莲的时候，咱不要搭配酒类哈，也不要和荔枝、芒果等其他热性的水果一起吃，这一点很重要。
0: 对，还有一种水果呢，就是李子。
1: 这没想到啊。
0: 对对，很多人真的就是，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有些朋友吃饭没啥胃口，像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啊，觉得吃点李子又酸又甜啊，脆脆爽爽的，很开胃啊，不知不觉可能就会吃的多了。其实这样的话呢，是李子吃多了是非常的刺激脾胃的，那对于本身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人，就吃完李子吃过量了之后，很容易拉肚子不舒服，还会让湿气呢趁虚而入，整个人是四肢发沉，提不起精神。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啊，这个对于湿气重还有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入伏前后呢尽量少吃李子啊。如果普通朋友喜欢吃的话呢，咱普通人呢一次吃李子也别超过3颗
1: 就可以了，足够了。其实呢入伏前后哈，不是不能吃水果，而是要选对种类，另外呢一定要控制好量。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种水果呢要格外的注意控制量，平时呢咱们可以优先的选择，比如说像苹果呀、橙子、桃子这一类呢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能够补充水分和维生素，同时呢又不会给我们的脾胃增加负担，也不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湿气。
0: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快乐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轻松的度过这样一个盛夏。
1: 北京时间的8:54，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最后一波路况啊！现在呢，无论是从百度地图大数据，还是视频监控画面来看，营口主城区的通行效率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但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一个阴天雨天，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呢，天气会转为多云的这么一个情况，路面上依然比较湿滑，大家伙儿咱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多多注意瞭望。
0: 对，再次提醒大家啊，雨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早上的畅通早高峰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再见
1: 再见。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

0: 请听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7到19度，鲅鱼圈27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5到6级。 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鲅鱼圈27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到8级，23时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应急指南针，
7: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不要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盲目强制通行。如果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在车中等待救援。如果驾车穿过积水区域，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再启动车辆，更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要及时弃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以砸窗逃生。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8: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3: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仍然是比较湿滑的，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也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车距和车速，关注一下自己今天早上行车的刹车制动距离。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来自十月，最好的答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李嘉格，谢谢你爱我。

来自于李嘉格，谢谢你爱我。虽然呢现在出的作品不是特别的多了，但是李嘉格在自己的直播间当中卖的酒啊却是越来越火了。这张专辑谢谢你爱我是由吴克群和李嘉格两个人共同精心创作的，旋律呢也特别的好听，歌词的内容描述的应该是对歌迷的一种告白和感谢吧，其实也表达了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对歌迷对自己不离不弃的默默无闻的这种支持的感谢。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

0: 本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40，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天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951爱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张靓颖和赵磊《化身孤岛的鲸》。

0: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外面呢现在雨势渐小，但是路面仍然是比较湿滑的，希望各位小心慢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失落沙洲》。

0: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接下来为您播发营口交运集团发布的关于303路恢复运营及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通知。结合铁路班次最新运行安排及辖区道路的通行实际情况，为保障市民安全顺畅的出行，交运集团对多条公交线路运营安排进行临时的调整。具体的安排通知如下。一、303路将恢复运营。此前原定14号、15号临时停运的303路高铁接驳专线，接到铁路部门的通知，7月14号的12点起将逐步恢复高铁班次，303路同步恢复运营。发车班次将根据高铁到站时间动态调整，全力保障高铁旅客接驳换乘的需求。二、临时停运的线路。一、4路区间通往水源镇政府方向临时停运。二、营口至何家临时停运。三、营口至下土台临时停运。三、临时调整线路。501路临时调整运营走向，起点由河北办事处变更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本次调整为临时措施，请市民及时关注出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如果各位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电话04172830000，04172830000。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

0: 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0:0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6级，阵风7-8级，23时前后转3-4级。营口城区27-21度，盖州27-20度，大石桥27-19度，鲅鱼圈27-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8级，23时前后转5-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5-6级，阵风7-8级，23时前后转3-4级。营口城区27-21度，盖州27-20度，大石桥鲅鱼圈27-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傍晚转多云，北风6级，阵风7-8级，23时前后转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09，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郁可唯，《闹哄哄》。

再次提醒各位，交运集团已经发出了一些公交线路以及303的恢复运营的一些通知。刚才呢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再次来跟各位来说一下，原定于14号、15号临时停运的303路高铁接驳客运车，接到铁路部门的通知，7月14号的12点开始，我们会逐步的进行一个恢复啊。高铁的班次恢复之后呢，303路也会同步的恢复运营，发车的班次将根据高铁到站的时间进行动。

态的调整。501路临时调整了运营的走向，起点由河北办事处变更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如果各位有详细的信息需要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04172830000，04172830000。

10:27，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伤痕》。

0: 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姚华民调度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
7: 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
8: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市场量足价稳。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受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我市近期连续遭遇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7月13号，市委书记姚华民先后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和市气象局，实地研判当前雨情水情，现场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最新防汛工作安排，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姚华民通过视频查看全市重点防汛点位，详细询问各水库库容运行、汛限水位管控等情况，并与应急、住建、水利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逐项排查梳理城市、山区及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结合当前汛情特点，精准部署重点领域防御工作。他指出，当前雨情水情变化快，加之潮汐顶托、河道泄洪，防雨压力增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紧盯下沉区域易积水点位、排水不畅路段等城市防汛薄弱环节，打通排水堵点，疏通河渠涵洞，全力防范城市内涝。要聚焦山区防汛重点，针对持续降水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边坡松动等隐患，严密防范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要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管控，扎实开展化工企业、生态环保领域风险排查处置，严防降雨引发次生污染问题。要坚决果断抓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坚持应转尽转，确保不落一人。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倡导社会面非必要不出行，最大限度规避人员风险。要全面核验防汛指挥校应机制运行效能，确保防汛预警工作指令直达乡镇，覆盖村组，落实到人，实现指令一贯到底，令行禁止。要全面压紧压实各行业防汛主体责任，应急消防救援、交通运输、港口、电力、气象等部门要严格履职尽责，聚焦重点险工险段、关键水利设施、交通干道、港口码头、供电通讯等重要基础设施，规范抢险处置流程，确保险情发现及时，处置科学。在市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中心和气象新媒体中心，姚华明详细听取本轮降水实况统计和未来天气趋势预测。他强调，要持续加密监测频次，强化综合分析研判，着力提升降雨时段、量级及影响范围的预报精准度，为全市防汛调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提供精准有效的气象支撑。要创新宣传播报形式，优化传播方式，用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语言推送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防汛避险常识，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能力。市领导李进辉、王正刚、李仁杰参加。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一行，双方就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开展交流，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李军对谭笑一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企业长期以来支持营口振兴发展付出的努力致以诚挚感谢。他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辽宁省关于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部署要求，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拥抱 AI 产业，打造数字底座。营口在康养、幼教、农业三大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应用场景资源优势，尤其是发展银发经济空间广阔，迫切需要借助数据和AI 技术提升服务品质，实现精准供给。这些特质优势与数联天下的技术能力高度契合，营口已成为企业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双方合作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把营口作为踏入东北的第一站，率先打造良好 AI 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合作伙伴集聚，全力打造省级民生 AI 应用标杆市。谭笑感谢营口对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营口产业底盘扎实，智慧应用场景多元，城市发展势能充沛，团队在与教育、农业等部门多轮调研中，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坚定扎根营口信心。企业将响应全省人工智能加号召，充分发挥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深度融入营口数字经济发展布局，为全市康养、学前教育、农业三大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与营口携手打造辽宁乃至全东北的行业大模型标杆。现场双方还签署营口市人民政府、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辽宁数联新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数联生态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见。
8: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找准问题，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更优作风。会上，市政协各委办事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会上，市政协各委办事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会指出， 年初以来，市政协各委办事和全体机关干部认真执行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和工作要点，把准履职方向，深耕履职主业，提升履职质效，强化履职能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强调，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以问题导向强化解题思维，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认领调研梳理的各类问题，积极主动审慎稳妥推进问题解决，各委办事要正视工作短板，提高政治站位，打开思路格局，认真研究解决短板弱项，切实推动各项工作实起来、强起来。全体机关干部要检视自身思想与工作，持续提升思想境界、工作状态和履职本领，要以目标导向校准破题方向，对标对表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立即行动起来，确保按时序进度高质效完成年度重点议题。要聚焦关键工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全程跟踪督办。要把握经常性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多谋固根本断长板的良策。要以效果导向，提升答题质量，增强履职本领，提高履职质效，锻造履职形象，扎实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为助推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马荣芳、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6: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全市废煤矿山警示教育暨安全培训会议召开，深入剖析我市矿山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辽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才做相关培训，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会上播放了废煤矿山警示教育片，通报相关情况。会议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相关企业、行业部门、地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狠抓隐患整改。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实三个一批综合整治，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压紧压实汛期、全周期安全管控，以处处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守牢安全底线。各涉矿县市区政府、市县两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应急管理系统废煤矿山监管执法等相关工作人员近150人参会。
8: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中国农工民主党营口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张立杰当选为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主委，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梦竹、市领导田伟、王春雨出席会议。过去5年，农工党营口市

0: 委会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效能，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了农工智慧，贡献了农工力量。会上，九三学社营口市委会主委王春雨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同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同心聚力，助推营口全面振兴。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农工党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政党协商、知情民政、队伍建设保障机制，为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健康发展搭建更大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李梦竹在讲话中希望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履职尽责，为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农工党的智慧和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市商务局聚焦生活必需品和防汛应急物资保供，全面梳理保障现状，制定应对举措，筑牢汛期商贸领域防汛保供安全防线。七月十号，记者在我市部分商超看到，货架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蔬菜品种多样，肉蛋奶、粮油副食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供应充足。为做好汛期保供工作，市商务局多措并举，在全市范围内已构建起由14家省级保供企业、64家市级保供企业及80家应急供应网点组成的保供安全网。目前，我市主城区每日调运猪肉超过10万斤，鸡蛋10万斤，蔬菜60万斤，不仅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还可辐射周边地区。同时，市商务局深入全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开展走访服务，督促企业加强巡查检查，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员工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各项应急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玉石水库开闸泄洪，腾库迎风保安澜。
2: 7月13号11时，营口玉石水库正式开启今年首次泄洪，通过预泄腾库主动迎战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力筑牢流域汛期安全屏障。玉石水库位于盖州市矿洞沟镇境内碧流河支流，是一座以城市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313平方公里，最大库容8852万立方米。此次泄洪以腾库迎风为核心目标，通过提前下泄水量，为即将到来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库容。预泄腾库是水库防洪调度的重要措施，能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调蓄的关键作用，有效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为流域安全度汛提供重要保障。营口市鞍钢水业有限公司玉石水库主任董宇：
3: 当前水位197.82米，库容6001万立方米，虽然目前处于199米汛限起降水位以下，为有效应对台风八威影响，充分腾出库容，消减防洪压力，自今天上午开始，我们启动了泄洪作业，当前下泄流量30立方米每秒，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重点排查坝体、溢洪道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动态变化，全力保障水库行洪安全。
2: 水库泄洪前已通知下游沿线区域，并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0: 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以为我会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不要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盲目强制通行。如果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在车中等待救援。如果驾车穿过积水区域，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再启动车辆，更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要及时弃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以砸窗逃生。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九五点一，营口应急广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雪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的几位嘉宾呢做客直播间，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惠民文旅卡。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前向您透露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有有奖问答啊，会有福利送给大家。今天会有20份奖品给大家准备好了啊，您要用心的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当然参与方式呢是发答案直接到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您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可以在线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呢是可以在线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呢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成员张晓彤、石广达，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健康营业厅主管李新伟。哎，几位嘉宾你们好，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你看啊，这个毕业旅行啊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想人挤人，不想花大钱的，这个辽宁绝对是最适合中高考生出游的天花板了。那么只需要199一年哈，你就能一键解锁众多的省内省外的一些热门景区。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同志呢做客直播间，为咱们讲解广电的新业务山海辽宁文旅卡的相关业务啊。先请我们的嘉宾啊张晓彤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呢在经营有线电视、家庭宽带、广电 5G 等传统业务的同时呢，今年我们聚焦业务转型升级，落地了两项民生惠民项目。一是全域推广 AI 超高清机顶盒，升级百姓居家视听体验。二呢是重磅落地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是经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批准的省级文化惠民重点工程。是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呢倾情打造推出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定价呢是199元一年，它资源全覆盖，一卡呢玩转山海辽宁，跨省畅游6省1市。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总工会呢也均已下发文件，鼓励工会组织为员工购买文旅旅游产品，促进辽宁文体旅融合发展。同时呢这张卡我们也承载着那个公益的温度，我们承诺呢每成功售出一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就固定捐赠2元至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全部的资金呢用于省内的公益帮扶、民生帮扶事业，让百姓在省钱旅游享受文旅福利的同时呢轻松地参与公益，传递温暖。
0: 这个卡呢也是承载着这个公益事业哈，尤其是这个公益事业的背后，这张卡呢是也是文旅的这个福利。
1: 对，
0: 那么这张卡都怎么用啊？都能去哪儿呢？石广达，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这张卡呢目前是覆盖全省，
0: 你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好的。
2: 目前呢是覆盖全省14个城市的4A级、5A级的景区，包括沈阳故宫、大连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舞女山景区、鞍山千山、盘锦红海滩、丹东凤凰山在内的100多家热门景点，陆续呢还会继续更新。而且呢除了辽宁还能畅游省外的一些热门景点，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南京阅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等，全年总权益价值超过7000元。正值暑假，近期呢也是增加了阜新的皇家沟水上乐园景区，7月2日至7月31日持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免门票，价值158元。
0: 嗯，好，听你这么说的话挺让人心动的哈。咱先不说这个营口市的景点，就是咱省内的一些景点，我相信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呢，可能啊，因为孩子放假了嘛，带上自己的家人啊，可能就去这个周边游了啊。你看北溪水洞啊，你想想去那地方就挺凉快的，是不是哈？本溪的五女山都是有名的，鞍山的千山啊，盘锦红海滩，这个门票都是全免的，对不对？
1: 对，都是全免的。啊、像那个本溪水洞的门票是100亿，
0: 100亿。
1: 对，然后你再去一个鞍山、千山呐、五女山呐，几乎三个景点
0: 就
1: 回本，
0: 本儿就回了。
1: 对对对，剩下100多个景点呢，那、你就随意去了。
0: 对，特别值，特别值。而且我在那个短视频还看到过啊，有些网友拍那个丹东的凤凰山，那很漂亮的，也挺壮观的啊。大家就是就跟省的门票呢是很实惠的一件事儿。另外，这个阜新的黄家沟水上乐园好像是新开的，是不是？
1: 嗯，对。啊，对。
0: 这个门票是158块钱，你就直接就省了。
1: 对，我们不是一共是100多家景区嘛，然后每个月我们额外给你增加一个景区，就是那种限时游玩的。像上个月是一个水上乐园，然后这个月呢，我们就增加了一个黄家沟水上乐园，它的门票就158元。
0: 哦。
1: 所以说你买这个卡199元，你去一个这个水上乐园。再随便去一个景点，咱就又回本了，就这样的。
0: 真的是满满的含金量啊！
1: 对，
0: 真的是福利福利啊！那咱们营口都有哪些景点呢？
1: 咱营口就比较多了，咱营口现在有8个景点，
0: 八个景点。
1: 对，然后咱们营口这些景点呢，都是无限次的，就可能有的地方像那个水洞什么，它比较火的景点，可能就是一次。
0: 啊。
1: 然后像咱营口这些景点，可能就是福利比较多，然后所有的景点都是免费无限次去的。
0: 哦。
1: 一共有8个，有赤山呐、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还有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还有熊岳爸爸的农场。后续呢，然后我们还会引进更多的省内外的资源，就不仅仅是这营口8个，也许以后还会更多。然后但是这张卡的价值还是这个钱，199元。所以说如果临路咱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就是非常的划算。你看199元一年，省内外100多家景点都是无限畅玩的。就像咱们营口这8个景点，我算了一下，它的总价值呢就是258.9元。
0: 那只是去一次。
1: 啊，对，只是去一次，
0: 去两次就翻倍了。
1: 对，你就翻倍了，而且离营口也不远，你开车1个小时就到了，就出油钱就可以了。所以说咱们营口就一个城市就回本了，你再去趟本溪水洞，再去趟鞍山、千山，肯定是超值的。而且呢，就是我近期呢也拿着咱们这个文旅卡去了几个景点，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首先先去了一下我们那个爸爸农场，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小嘛，然后带着孩子去爸爸农场。这里呢主打是农耕体验和萌宠互动，所以到那儿呢可以带着孩子呢挖挖野菜，认识认识那些农作物啊，看看小动物，喂喂小动物什么的。孩子们在草坪上呢撒欢的跑，然后像我们大人呢就可以在旁边支个帐篷，然后聊聊天，就是孩子玩孩子的，我们玩我们的，也算是那种特别适合就是假期带娃，然后亲子游玩，大人也放松，孩子呢还能玩。所以说爸爸农场是一

0: 个熊岳的植物园儿、
1: 嗯，
0: 这个园子一般咱林口人都知道，它也很有年头了。
1: 嗯，
0: 它始建于呢1915年，
1: 嗯，
0: 素有亚洲袖珍标本园之称，是我国建园最早、引进北方树种最全的树木标本园。
1: 嗯，
0: 里边有来自亚洲、欧洲、美洲500多种那个木本植物。所以说这个熊岳植物园嘛，也适合就是带着老人呐、啊，或者带着孩子，然后在里面吹吹风，看看银杏、天女、天女木兰这种稀珍的树种，像平时我都没有见过的这种稀珍树种呢，在那儿你都可以看见，而且呢、特别的安静，也特别的养心
1: 啊。这个熊岳植物园我觉得我是有发言权的哈、熊岳植物园它是一共有两个园，一个是新园，一个是老园、这个老园平常是不开放的。
0: 嗯，对，
1: 老园刚才提到有些珍稀的那个树木它是不开放，它为了保护这些树种。
0: 对对，
1: 但是新园呢是开放的。
0: 对对，
1: 而且门票也是
0: 40块钱，
1: 40块钱不菲。但是这40块钱我进去之后，动物反正是挺好，猴子也是挺生动的。
0: 对对对，
1: 带孩子去很不错的，
0: 对，特别适合带孩子带老人去都可以。
1: 动物反正是挺好，猴子也是挺生动的。
0: 对对对，
1: 带孩子去很不错的，
0: 对，特别适合带孩子带老人去都可以，然后还不累、不像你去爬山的什么还得爬。
1: 但
0: 是去的植物园呢，就是大伙儿开车也到，从咱营口到那儿也就40多分钟吧，就开车去，然后带着老人孩子。
1: 有那么快吗？
0: 反正我上次去
1: 没有那么快、
0: 一个多小时、
1: 那是熊岳，那得一个多小时。
0: 那我觉得下高速一会儿就到了。
1: 对，下高速一会儿就到。
0: 对，
1: 但是从营口到营口到那熊岳那边的话，得一个小时吧。
0: 嗯，像这里面好多咱们那个营口的这八个景点，有好多都是在熊岳，所以你去完这个，你可以再去另一个，一天下来玩个2-3个景点也是可以的。
1: 因为他这里有提到有孔雀开屏，
0: 对，
1: 还有羊驼、
0: 哎、
1: 马、小兔子、猴子、小动物。
0: 对，
1: 他那里边反正我印象挺深，他那里边猴子那脾气挺大的，挺有意思。
0: 对，所以说去咱，我现在是去了，还有我还去了一个那个鸿雁山，那个也特别好。
1: 鸿雁山。
0: 对对对，这个
1: 是当时去直播了，听说鸿雁山它有一些原生态的东西，
0: 对，
1: 它没有人工干嘛、我觉得我们现在到哪去看景，我个人是挺喜欢看原生态的。它没有经过后期人工那些雕琢，它原先啥样就基本上啥样。
0: 对，在没有文旅卡之前，我好像还没听过咱们那个鸿雁山、然后有咱那个文旅卡之后呢，跟同事们也是一块儿去爬这个鸿雁山，觉得也特别好。
1: 问一下，鸿雁山的大锅炖你吃没吃？
0: 吃了。
1: 对，它那大锅炖挺有名的。
0: 它那个特别好吃，都是农家菜嘛。
1: 当然这个大锅炖不在咱文旅卡，还是省的门票、
0: 对对对，但是你去哪儿旅游你不得吃顿饭。
1: 对
0: 不对？
1: 在家人吃的是好的哈。
0: 对、所以说咱们那个营口这八个景点，我觉得就拿咱那文旅卡就够您玩了、然后平时休假的时候再看看，去趟本溪、去趟沈阳故宫，然后在这省内其实就很够用了。
1: 有必要再跟大家重申一下，在营口这个本地的这八个景点哈。赤山，其实我觉得赤山都挺好的。
0: 赤山也很好。
1: 赤山这个是4A级景区，而且一年四季呢景色各异，可能除了冬天它不一定是对外开放啊，可能春天、夏天还有秋天的景色都特别美啊、特别美，各有千秋。金溪谷那不用说了，孩子乐
0: 玩水，
1: 是不是？这个季节说今天下雨，要不然去那玩水你就玩吧。尤其印象特别深那个高山漂流。
0: 对对对。
1: 那老子挺刺激的哈。这个鸿雁山啊，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你了解一下酒文化，不仅是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去感受，另外孩子们可以了解一下酒文化。
0: 对
1: 啊，
0: 微醺一下。
1: 对，还有沃特庄园、
0: 那个也是那个跟那个爸爸农场
1: 相似的，
0: 相似也是那个有那个萌宠互动、然后各种无动力的那种孩子玩的。那个我也带孩子去了，就是玩了一下午，孩子都不愿意走。
1: 体验那种
0: 这个
1: 乡村的生活。
0: 对，
1: 还有个江南烟雨别院，这个离得咱们比较近，
0: 在老边。那个也挺好的。
1: 那个挺好的，而且他们暑假期间还有不少的活动呢。
0: 对，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是赶上咱们那个端午节，然后每到一个节，就是你走的10多米，就有一个人给你个问题，然后你问答对了，他会给你换一个券，然后你走一圈之后拿那个券还能换东西，引导你去玩，特别好。
1: 你知道吗？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我就跟他们的负责人联系了一下，他们下周三能来做节目。
0: 哎呀，太好了！
1: 下周三是中午的1点到2点之间，他会介绍江南烟雨边，他会有些活动。刚才跟我提到说要送西瓜什么什么的。
0: 对对对，他们
1: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他现在在准备在策划呢，送西瓜，送那个烤那个栗黄。
0: 对，
1: 啊，考虑一会儿，有这样的活动挺好。
0: 它里面的景观都是那种微缩的那种小江南的景观，
1: 嗯，
0: 然后好多人都穿着那个汉服，然后在里面打卡照相，也特别好。
1: 嗯，
0: 里面就是它的门票其实也不贵，9.9元，
1: 嗯，
0: 但是你离营口近了，你可以去好多次，
1: 对，
0: 拿咱那个卡，
1: 嗯，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

0: 不是说你省了多钱的门票，就觉得哎，这几块钱，那我得意，我心情美，是不是？
1: 对，我有卡，我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就进去。
0: 啊、那种感觉挺好啊。
1: 对，
0: 在熊越植物园啊，刚才也提到里面小宠物也挺多的啊。
1: 嗯、
0: 熊越爸爸的农场，这几个地方是咱们营口的八个景点，就是可以无限次的去了啊。那么被这个说的这么好哈、啊，那个有的听众可能就问了，那这张卡怎么买呀、啊？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其实购买非常简单，就是如果咱个人购买的情况下呢，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啊，然后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小程序，进入主页呢，可以直接点击购买，然后呢填写推荐人的工号即可。或者呢，咱搜在抖音上啊，搜索这个营口的广电，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抖音号，我们每天呢其实都是有这个固定的这个直播的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购买呢，平台还会给大家一些这个优惠券，然后咱购买呢也会更加优惠，或者呢您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各个的这个营业厅购买也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啊其实。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如果咱是企业呀、工会团购啊，团购目前呢其实仅限于线下的一个购买，大家呢可以直接与我们中广电营口市分公司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者是96195转集团客户部啊。然后团购文旅卡呢，可以选择实体卡和虚拟卡两种方式，比如像是实体卡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质卡片，上面有呢文旅卡的小程序的二维码和充换码，通过小程序呢输入咱的充换码就即可绑定激活文旅卡了。这种卡呢非常适合咱馈赠亲朋好友或者是咱的这个客户，是属于一种商务礼品的一个精选啊。其实也是兼具着仪式感与实用性的一个选择。而且虚拟卡呢则是以这个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也是在文旅卡小程序内呢按照短信提示绑定激活，操作呢也是更加的便捷，及时生效，非常适合咱企业呢批量采购后呢快速分发给咱的员工。而且团购文旅卡呢不仅是一次消费，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建。当数十人或者是上百人共同选择咱一张卡啊，便在这个山水啊与人文之间织就了一个无形的情感纽带。它让旅途呢也是不再孤单，让集体文化的体验升华为共享的仪式感。
0: 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你如何去购买这个文旅卡的。
2: 是的
0: 啊，这个卡有几种方式啊，一个是线上的啊，一个是线下的，也会有很多一部分中老年的群体他喜欢看电视，你在哪儿交的有线电视费用是不是就可以在哪儿去买，到营业厅里去买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线上，提到这个线上就是刚才你提到这抖音搜索一下营口广电啊，这单纯就是短视频，就是抖音上哈、搜了之后它会有直播啊，大家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还会有这个优惠券送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形式呢这个了解。那至于我相信收音机旁很多听众可能就是以那个不是团购的啊，团购的可能直接就跟咱们广电公司联系了啊。那个如果你团购的话，咱们的联系电话再说一下吧。
2: 这边的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者是呢我们拨打这个广电的在线客服，就是96195转这个集团的客户部。
0: 96195这个电话的话，这个平常也就是早八晚五嘛。
2: 24小时都有
0: 啊。
1: 对，
0: 咱这服务确实刚刚的哈。
1: 对，
0: 好，这个0417-2021-016或者是呢96195传集团的客户部啊，这个是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住了。那么刚才有这个听众啊给我发信息了，因为我们节目开头就提到有奖问答了，是不是？那么咱在上半场的时候先给大家抛出一道问题啊，准备了10份奖品，咱这个奖品先是送的早餐券啊。
1: 鸿运锦鸿运的早餐券。
0: 鸿运38块钱的早餐券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这个鸿运大饭店去品尝一下它的早餐哈、啊、挺有特点也挺有特色的啊。好，那个请我们的张晓彤给大家抛出今天的有奖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啊，一共有两个问题啊，下半场会有10份礼品等着给大家。
1: 问题也很简单，刚才呢我也是介绍过的啊，大家可以听一下。中国广电文旅惠民卡在营口八个景点可以无限次去吗？而且说出两个景点，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好几个景点了，大家说出两个就可以了，打在屏幕上。
0: 哎，好的，您只要发两个景点的名字就可以啊。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就说了八个景点，而且这个景点我还特意重复了一下，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那个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拼手速了啊。但是你这个发不要在哪儿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公众。

0: 号它是 YKFM951 YKFM951 啊，现在大家看一看，我们会取前十名啊，前十名会给您发个回执，然后呢，这个您依照回执呢，到我们的大厅啊来领奖品。嗯，这个上半场呢，重点也是给大家讲这个惠民卡。我在这儿，我好奇问一下，就是现在那种团购的有没有？
1: 有啊，
0: 也有啊。
1: 对呀、啊嗯，因为现在工会已下发文件鼓励大家那个购买咱们那个文旅惠民卡嘛。
0: 哦、
1: 嗯。嗯，像我们单位，嗯，在过节的时候就为我们发放这个文旅卡，然后大伙员工可以一起去旅游，
0: 啊、
1: 周末多好啊！
0: 这是福利啊，
1: 对，就是给大家的福利。
0: 你平常周末的时候也是啊，带着家人出去。
1: 对，
0: 嗯，
1: 你有了这张卡之后呢，你可以给家人再买一张，然后带着家里的人，然后一起开车就去咱们这个八个景点，营口很近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休假的话呢，也可以去沈阳啊，或者是省外，咱省外也有很多景点、
0: 嗯、
1: 都可以去的，嗯，都是很划算的这张卡。
0: 这个大家那个注意啊，刚才我们说了八个景点啊，八个景点你不要搞错了，没有望儿山啊，有听友把望儿山都打上了，你答对一个，有熊岳植物园是有的啊。嗯，这个刚才八个景点，这个你再想一想，其实我特意还重复了一遍的啊、
1: 嗯、
0: 重复了一遍，其实你说两个就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很简单的。
0: 有的听友就答对了，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岳大宝啊，有好几个听友答对了，还有的桥赤山红叶山，
1: 对，
0: 都对了啊，
1: 对对，两个山。
0: 这个雨中花锦呢，哎呀，雨中花锦没少答呀，
1: 八个都答了。
0: 八个都打了是吧？雨中花锦熟悉哈，有赤山、金溪谷，哎，嗯，好，这个大家拼手速啊，一共有十份奖品等着答，我们会按照这个顺序来。但是您得答对了，你像这位听友，你打望儿山是不对的啊。如果您现在还在听广播的话，赶紧啊，赶紧再重新发一次啊，现在是还有机会的。嗯，我们取前十名啊。这个咱们省内也有一些景点呢是免费的，省内的景点再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先、嗯、
0: 我觉得省内就是除了我们营口去你可以常去之外，省内那几个景点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
1: 嗯，
0: 因为它离得近呢、啊、嗯，相对来说
1: 对、啊、咱省内包含呢、
0: 嗯、
1: 像沈阳故宫，还有那个大连的金石蜡像馆、
0: 嗯、
1: 本溪水洞、本溪五女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这些都是比较知名的一些。它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一共是100多家景点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那个中国广电然后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小程序，上面呢有100多家景点啊，它是那个景区正常的门票啊，还有什么时间去都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好，我看现在呢，咱们这个答题的十份奖品呢还没有发完哈。
1: 那、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也是拼手速了啊，那拼手速看谁的动作更快，有人把金牛山都干上，山海广场那没有这两个地方，
1: 山海广场
0: 也不需要门票，不需要门票啊。这个金牛山，你说的金牛山博物馆那边也是不需要门票的啊，博物馆不需要门票的。这样哈、啊，咱们就剩下这一点时间，在我们上面上剩下一点时间哈、啊，咱们就拼手速吧。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一会儿查一下，按照顺序查一下啊。请我们的小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的营口的八个景点都是哪儿，谁速度快呢？看看就能把后面的几个名额呢就给补上了哈。
1: 行，大家听好啊。
0: 嗯，
1: 有咱们赤山，
0: 嗯，
1: 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
0: 嗯，
1: 还有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
0: 嗯，
1: 沃特庄园，
0: 嗯
1: 嗯，等一下啊。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还有熊岳爸爸的农场，一共八个景点，都是无限次的，全年无限次。
0: 你这位听友也有意思啊，刚开始整个又西炮台也上去，没有西炮台啊，西炮台现在收费吗？
1: 现在不收费、
0: 啊、好像也不收费啊，也不收费，
1: 我
0: 们咱们这是免门票的。另外望儿山刚才我说了没有望儿山啊，
1: 对，有个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
0: 望儿山
1: 想说的是那个，对、
0: 对，咱们说的是酒文化博物馆跟望儿山它是两个地方的啊。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在半点的时候呢，半点之后啊，给大家统计一下，您会收到一份回执。现在我们的人数应该是够了啊，应该是够了。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会统计一下，哎，统计一下这个前十位啊中奖的，你会获得一份鸿运大饭店的早餐券，价值38块钱啊，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1: 嗯。
0: 没有中奖的听友呢不要紧啊，因为我下半场呢这个还有有奖问答、
1: 对，
0: 还有十份奖品呢等着给您送出去。那个下半场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半场咱重点会讲一讲咱们这个 AI
1: 机顶盒、
0: 你看马上来到半点，请小童再给大家这个盘点一下，咱上半场重点讲这个文旅惠民卡，利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说一下办卡的过什么费用。

0: 哇，
1: 咱这个山海辽宁呢，文旅惠民卡是199元一年。
0: 嗯，
1: 您可以比如说现在下单购买呢，但是比如说你想下个月出去玩，那你就下个月激活就可以了。
0: 嗯，
1: 它是从你激活那天起，然后一年之间可以去咱省内外100多个景点儿，像比较知名的有沈阳的故宫啊，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的舞女山，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包括咱们营口也有8个景点，都是无限次免费无限次去的。嗯，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还有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所以说您现在购买咱们这张卡呢，在一年以内这些景点都是免费去的，特别的合适。
0: 嗯，好的，咱们下半场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4: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成员张晓彤、石广达，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健康营业厅主管李新伟。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文旅卡，还有这个 AI 机顶盒。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会为大家安排呢有奖问答，那么欢迎大家关注啊，参与我们节目，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那直接在上面留言把答案发送了之后，会领到一张回执。那么在我们上半场的过程当中，有十位中奖的嘉宾啊，我们按照顺序呢把这个中奖的嘉宾啊跟大家公布一下。他们是雨中花锦、月大宝、乔、绿叶啊、透明忧郁、远山、任性的小情绪啊，是妙气啊，还有小童、刘深。几个了？几个听友了？刚才我们查的一共是十个哈，已经十个了，对吧？好，这十位听友呢，恭喜你们啊！恭喜你们，中的是鸿运大饭店的早餐券，价值38块钱。没有中奖的听友也不要着急啊，就是我们下半场呢还会有十份奖品呢等着大家，大家一定要注意听我们的广播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中奖的听友呢，你下半场的答题就不要参与了，给我们更多的听友一个机会啊，更多听友一个机会。领取一个福利，而且我们这个问题呢都不会有多难啊，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用心听啊，就会领到这份福利。那么好了，那么在下半场那个开场之前呢，还是请我们的文旅卡组的成员啊，石广达给大家介绍一下咱的文旅卡。
6: 大家好，然后呢咱这边呢也是再给大家咱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广电文旅卡啊。目前呢我们这张卡呢也是覆盖全省14个城市的4A 级和5A 级的景区啊，也是包括了比如说像沈阳的故宫啊、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的水洞、本溪的五女山景区、鞍山的千山景区和盘锦的红海滩，还有这个丹东的凤凰山啊，这些都是属于咱这个省内的这个4A 级和5A 级的景区。而且呢我们这边也是在内也是包括了100多家的一个热门景点，而且呢在后期也会陆续会继续给大家更新和增加的。而且呢像是我们这边除了辽宁啊，也是给大家呢也是首款的一个就是跨省联动的一张文旅活动啊，它也是像是比如说上海呀、浙江啊、江苏啊，是不是黑吉辽

0: 啊，还有我们的内蒙古都是有我们这个各大的一个景区的，比如说像上海的这个花开海上生态园，还有这个江苏的这个南京的阅江楼啊，还有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这个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极地公园等啊，属于它全年总价值超过了一个7000元的一个价值，而且现在也是正赶上这个暑假啊，所以说近期也是增加了一个阜新的黄家沟水上乐园景区，非常适合咱去这个玩玩水之类的，而且它这个也是在7月2号到7月31日呢，也是持我们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是给大家免门票的。它光门票其实现在也是价值158元的一个价格。对，然后呢再给大家咱说一下，比如说这张卡呀是怎么去进行一个购买啊。首先呢咱这边如果要是个人的购买的情况下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咱也是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进入主页呢直接点击购买即可，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是填写一下推荐人的工号啊，或者呀咱在这个抖音上也是搜索营口广电，大家其实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抖音账号，因为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定时的直播啊，然后在直播间呢购买还会给到大家一个平台的一个优惠券，所以说咱购买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非常优惠的，或者啊咱也是可以到咱这个线下各大这个营业厅啊购买，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第二种呢比如说像是咱这个企业呀或者是一个工会的一个团购，像是咱这个团购目前呢也是仅限于线下购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咱可以啊直接与我们这个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联系，然后我们这边的联系电话呢也是0417-2021016或96195转集团客户部啊。然后团购文旅卡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一个实卡和虚卡的两种方式，实体卡呢其实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质卡片，上面呢有一个我们文旅卡小程序的二维码和充换码，咱通过这个小程序输入充换码即可绑定我们这边这个激活这个文旅卡啊。然后这边卡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咱比如说赠送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客户啊，是属于咱这一个商务礼品的一个优选，哎，而且呢也是非常有这个仪式感和实用性的。而且虚拟卡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购买之后呢手机短信的它是以这个手机的短信形式发送，也是在这个文旅卡的小程序内呢按照短信提示绑定激活，操作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它是随时生效的，所以说它特别适合企业批量采购之后呢快速分发给咱这个一个员工的一个活动啊。
1: 嗯，好的，那个谢谢啊，谢谢给我们又详细的这个说了一下咱们这个文旅卡，199块钱就可以办了。嗯，咱们营口地区是8个景点，
0: 对，八个景点
1: 是可以无限次去的啊。
0: 是的，
1: 嗯，然后咱们省内还有几个知名的景点，包括省外也有啊，真的是很好，很值得。咱就说咱这省内有一个，您刚才提到那个是新开那个，我觉得那个价本身门票它就是158啊，你去这一趟，如果就两个人家里一去一趟，它就回本。而且是新开的，
0: 对，
1: 值得，
0: 也
1: 值得去体验。
0: 夏天是吧，也非常适合咱玩玩水上娱乐的这个项目。
1: 嗯，很值的啊。好，那么下半场呢我们再请我们营业厅啊，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健康营业厅主管李新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 AI 机顶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了啊。咱们这个问题呢就会从这个他介绍的内容当中出啊，也是比较简单的。好，来李主管。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中午好，现在由我为大家讲解一下咱们 AI 机顶盒的政策和一些功能的介绍。为贯彻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高清超高清电视发展的意见要求，响应国家简化看电视开机看直播号召，提升营口市百姓收视体验，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已全面开展机顶盒迭代升级工作，保障用户能收看新增及陆续推出的超高清 4K 电视节目，实现以 AI 语音遥控的方式使用电视。自即日起，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分阶段、分区域开展 AI 超高清终端整体转换，确保百姓平等享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带来的红利。本次活动本着满足百姓文化需求、降低用户使用成本的原则，在全市整转活动期间，为参与置换套餐的用户免费提供一套价值300元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套， 同时实施广电惠民爱心传递工程，每完成一户 AI 超高清终端覆盖，即向辽宁省慈善联。

0: 国总会定向捐赠一元钱，资金专项用于困难群体帮扶，由省慈善总会监管。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最新推出的这款 AI 超高清机顶盒。这款机顶盒呢，不仅是传统的电视接收设备，更是一台大屏智能管家。首先呢，这款机顶盒从外观上讲更加的小巧精致，搭载华为海思 CPU， 主频达2G赫兹，搭配2G内存与8G存储，算力充足，运行稳定，内置 AI 语音功能，按住遥控器语音键说话，就能完成换台、搜片、播放等控制。比如我想看中央五频道，或者是我想查询营口的天气预报，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可以通过搜索剧名、演员，可以快速精准地找到我们想看的这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比如说我想看刘德华的电影，都能精准地找到。然后老人小孩呢，都能够轻松地使用。还有就是说，比如最近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或者是购买了我们这个文旅卡的朋友们，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机顶盒去给我们制定一个旅游攻略，就像是我们的 AI 管家一样，就是想说什么按住说话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升级的遥控器配有一键看电视的按钮，无论调到任何的界面，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马上进入我们有线电视直播的这个画面，避免老年人误操作所带来的困扰。第二呢，我们这个 4K 超高清体验升级，目前已经有湖南卫视、北京卫视、上海卫视等11个主流卫视的 4K 超高清频道。比如说我们现在播放的160频道就是湖南卫视 4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左上角是有 4K 图标的，画质呢也是比以前传统的机顶盒更加的清晰细腻，观影体验感也更强。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我们针对于这个亲子家庭群体，目前已经上线了 K12 教育这个板块，打造了广电学习机，其中涵盖了呢幼儿教育、小学到高中的全学科知识点，课程呢也是与我们这个主流教材是同步的，然后内容也是免费持续的更新，确保我们学习内容的时效性。同时上线了我们广电智学乐园的功能，支持拍照搜题、作业批改、英语口语陪练等功能，然后大屏护眼，就是家长也很放心，也是属于解放家长了。还有一些就是海量的动画片资源，这些资源呢我们也是会陆续就是持续更新的。然后针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人的群体呢，我们也是上线了精彩点播专区，这个专区内呢也是涵盖了5000多部精彩的影片，有很多都是最近上新的这个片子，比如说镖人、浴血无名、飞驰人生三，这些都是可以免费观看的。同时呢，这个精彩点播这个平台呢，影片也是会持续更新的。然后我们还增加了就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东北超的板块，然后既能看直播也可以去回看，随时关注每一个进球的这个精彩瞬间。然后最想和我们年轻朋友介绍的呢，主要还是我们就是现在有一个 QQ 音乐平台也上线了，里面是有海量的免费音乐，最新的 MV 都可以在电视上收听收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周杰伦啊，就是现在周杰伦最近不是也上线了一个就是最新的 MV 吗，太阳之子，也都是可以免费收看收听的，这个音乐视听的效果也是直接拉满。然后我们这款机顶盒呢，就是其实有很多特别好的功能，但是由于就是时间问题呢，就不能跟大家一一介绍，就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线下的营业厅来体验一下，绝对是能让大家摆脱就是对原来有线电视只能看直播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就让大家从以前单纯的看电视到现在的用电视，就真正能做到全年龄段的居家使用需求。我的介绍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 听了您的一番介绍，我一直在用心的听哈。它的功能还是挺丰富的。
0: 是的。
1: 再跟大家盘点它的几个重要的功能，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想一个机顶盒，不是单纯去看电视啊。过去只是看电视，现在更智能化了。
0: 是的。
1: 而且它有几个很耀眼的功能啊，这确实耀眼，又很智能。
0: 对，它主要是有一个就是 AI 语音的功能。
1: AI 语音，
0: 对，就你跟它说话，然后可以调台查天气啊，看电影啊，就是比较方便。嗯，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电视机有这个一键返还的功能，就是以前比如说老人电视调跑了，可能他不会去弄，然后可能需要打我们报修电话去处理，但是现在呢就是轻轻地摁一下那个键子，然后立刻就能回到这个直播界面。
2: 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你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进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进一点，不得丢一点。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9: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杜静轩，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道来自我们辽源的美食——扬州炒饭。它不仅有黄金粉碎包玉粒、白银铺成庆底盘的传统美味，更蕴含的厨师爷爷对每一位小朋友的关怀和爱心。一粒粒金黄剔透的米粒，镶嵌在金黄色的蛋块上，红红的火腿丁、绿色的葱花和橘色的胡萝卜丁，仿佛钻石玛瑙般点缀在饭粒之间，传递着关心与爱护之情，带给每一位小朋友送上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我的美食分享，谢谢大家。
1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希成，我来自林口理工附小，今年八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喜之烧烤，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是小串，这是鸡排，这是花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肥肉香精的小串，一口吃下去肥而不腻，真香。炒饭也是我的最爱，天气炎热，吃一口冷面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大家要记住，珍惜粮食不能浪费，我们要做光盘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杨明硕，来自健康小学，今年八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美食披萨。披萨是由特殊的酱汁和馅饼做成的具有意大利风味的美食。传说当年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非常喜欢北方有色的葱油馅饼，回到意大利却无处可寻。后来他在做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将馅料放在面团中，于是他想把馅料放在面饼上，然后又配上了乳酪和酱料，深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披萨就流传开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妈妈带我去吃米兰西点家的披萨。我最喜欢吃夏威夷和榴莲口味的披萨，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李新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春雨的野菜。春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有很多很多野菜可以吃，今天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苦茄子，也叫苦菜，味道有点苦，可以凉拌，它叫婆婆丁，取名蒲公英，可以来煮茶也可以来凉拌。它叫紫花地丁，也叫紫花菜，可以 真正吃。最后介绍的是小根蒜，也叫野蒜。

0: 以来浸泡着吃。最后给大家介绍如何制作浸泡小根碎。首先把多余的尾巴剪掉，将生抽倒入碗中，没过蒜头，经过一晚的腌制，浸泡小根蒜就制好了。浸泡小根蒜配排骨是我的最爱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再见。
1: 大家好，我叫王凯宁，来自成真小学102班。今天作为美食观察员，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水饺。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孕育了无数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在中国美食中，水饺无疑是一个闪耀的明星，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水饺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制作到品尝，每一步都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每次出门在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妈妈总会带我去喜家德，因为味道统一，食材统一，制作流程统一，等等好多都统一。目前喜家德在全国拥有800多家直营店，以好吃干净为核心，坚持现擀现包现煮，也成为了消费者心中具有代表性的餐饮品牌之一。每位第一次吃喜家德水饺的顾客，在咬下第一口后，脑海里会出现皮鲜馅咸汁鲜交织在一起，也成为了喜家德独树一帜的鲜。而这种独树一帜的鲜，源自品牌在选材与工艺上的细致要求。总之，水饺作为中国美食的代表，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喜爱。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份来自中国的美食瑰宝，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美好滋味和无尽回味。谢谢大家。
2: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3: 稀饭；
2: 锅底，
3: 米粉；
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空，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营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潇潇，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很多咱们营口的行业，其实会受天气原因影响的。
1: 这个确实是，因为啊，现在啊，我们看外面的天气是整体属于不下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像是我们可能做在生意的，包括说开门市房的朋友们，现在是已经开门迎客的状态了。并且呢，我也会发现一点，除了说可能咱们正常以为说这个门市房哎下雨了或者是阴天了肯定不会开，但是现在有一点是啥，咱们线上的服务就更加拓展开来了。就比如说呢，昨天我在朋友圈正好有一个朋友是卖化妆品的嘛，然后呢他之前说我们今天这个店不开了，但是如果各位想要来进行线上配送的话，这面是可以的。所以说呢，现在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不管碰到怎样的一个问题，咱们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0: 对，然后其实刚才我主要指的就是我最近留心发现了，以前风和日丽的时候，家旭想要刷车，其他人。

0: 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2015年五菱宏光 S 1.5 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啊，检车保险5年，价格是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05年高尔夫1.6手动低配，红色，全车是2遍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博爱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价格是10万，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0: 国宝首府小区附近呢，有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一名，男女不限，公司免疫。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1: My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 with you, samurai.

be with you, 'cause I'm your samurai.出售一台2011年大众朗逸灰色 1.6 自动高配，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啊，价格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来发布。

出售08年本田八代雅阁 2.0 黑色自动挡，价格1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 151-3422-2477。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队，四个车库加一个办公室，价格65万，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农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石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
2: 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117118341731717，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就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

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这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

0: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

0: 爱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0: 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内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

0: 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切源于感觉。有人说幸福就是下一秒钟的事儿，小青听了很感慨。或许会有人理解为幸福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却更愿意相信幸福是由无数个下一秒钟拼接而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听歌也是小幸福之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又是哪一位呢？欢迎你的到来。

牛仔的声音是如此醇厚，把一首翻唱歌曲展现得更有味道。失去了爱人，离别以后才发现仍然是百般难舍，无奈早已经放手，只有感慨当时的鲁莽，只有在心底掩埋着伤痛一刻，想在一切忙碌中永远忘去这痛苦的经历。可是谁料却又在记忆已模糊的时候遇上了他，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揭开，难过的往事又一次被提及，能做的只有更加后悔，更加忧伤，往事一去无法再追回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拥有了谁，谁又弄丢了谁。每次聆听到谢雨欣的这首《谁》，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伤和感激。感伤的是，人与人的相遇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匆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便又仓促别过，一生都不再相见。感激的呢，是有些人就那么相遇了，一个眼神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相守。

是不动声色的歌，阅读知音的人。很多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词句或者旋律，而是因此唤起的回忆。当时身边的人心中的爱比喃喃低诉的歌词更加催人肺腑，可能是一段对话，也可能是一片云，还会是一个匆匆的眼神。一首歌蕴藏着某段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生了。也许这一点一滴正是痛之所在，乐之所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0: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事小败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50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1到30度，盖州21到30度，大事小败一圈21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11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24到3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23到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50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50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1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11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24到3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23到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50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

0: 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不要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盲目强制通行。如果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在车中等待救援。如果驾车穿过积水区域，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再启动车辆，更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要及时弃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以砸窗逃生。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0: 目前全市首批7个涉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涉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无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神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2: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3: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2: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3: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2: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3: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2: 3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先反息之类的诱饵。3，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4，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5: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2: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5: 2，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2: 3，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5: 4，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2: 5，路口转弯让直行。
5: 6，自觉系好安全带。
2: 7，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5: 8，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2: 9，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5: 10，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2: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5: 3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2: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6: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

工作场所的环境卫生，另外呢也确保无鼠患，粮食要妥善的保存，严防被鼠污染。第二个就是安全清扫，清扫可能被鼠粪鼠尿污染区域时，要佩戴香江手套和口罩。第三个就是典型的症状，如果出现了发热伴随三红，比如说面部、颈部、胸部潮红和三痛，头痛、眼眶痛、腰痛或尿量减少、皮肤出血点，请立即就医。在这里呀，要特别给大家一个提示，汛期户外的活动要谨防蚊虫与蜱虫的叮咬。汛期气温较高，湿度大的气候特征为蚊虫和蜱虫的繁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七到八月呢，是我省的蚊虫蜱虫活动的高峰期，像登革热、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是大幅的增加。那这样呢，就有一个防护的建议，首先是物理隔离，家中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第二个就是规避高峰，尽量的避开黄昏和夜晚的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外出。第三呢，就是着装防护，户外避免在草地啊、树林长时间的坐卧，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腿，裸露的皮肤呢，你要抹一点就是驱避剂等等啊。第四个就是仔细检查之后啊，活动结束之后了，你要仔细检查一下头皮呀、耳后啊、颈部还有腋窝等部位，并检查宠物身上是否带有蜱虫。一般像这两天下大雨，可能家里的这个小宠物呢还没有到外面去遛弯，那如果在遛弯的过程当中你要是回来，会不会带来一些呢？所以呢，这个安全工作要做好。总之呢，就是如果你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你立即要停止活动，而且尽快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野外活动史、动物接触史及蚊虫蜱虫叮咬史。好啦，说完了这两天下大雨哈，那明天这个日子呢就挺好的。说为什么呢？首先呢，明天也没有这么大的雨啦，而且呢，明天是三伏的头一天。我们都说，三伏天呢是比较适合养生的，是吧？特别是头伏，头伏你想有口福了，可以吃饺子。那么咱们就想一想，这三伏天一伏饺子，这个饺子吃什么馅儿的呢？哎呀，好吃又不腻，寓意满满，福气满满，平安度夏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推荐一下，说首先呢就是。这个饺子这个馅儿啊，真是个人有所爱啊。我们简单推荐一下，比如说比较爽口的啊，西葫芦鸡蛋馅儿啊，这个是比较清爽的。还有呢，就是黄瓜虾仁馅儿啊，可能心想这个很少。还有香菇木耳牛肉馅儿啊，酸菜馅儿啊，韭菜馅儿啊，还有什么？哎呀，太多了，反正白菜馅儿啊、芹菜馅儿、洋葱馅儿啊、等等。就是每个人喜欢饺子的这个馅儿是不一样的，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但是饺子啊，你想想看，哎，真的是个美味呀。好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啊，你看咱们好多这个节假日啊，都会有饺子来作为主角，也作为主食啊，在餐桌上，我们在这里呢就和大家说一说啊，其实说这个饺子不是说现在咱们才有的，其实要说起饺子的故事哈，还挺久远的。就是咱们说一下饺子的起源，就是医圣张仲景发明的饺耳饺子，这是最早的雏形。这是在东汉的末年，战乱频发，寒冬百姓就冻伤了耳朵，这怎么办呀？这张仲景辞官回乡了，就看到百姓苦不堪言，就地搭起了一棚，支起了大锅。他们是用羊肉、辣椒还有驱寒的草药一同熬煮，捞出了食材剁碎，然后呢以这个白面皮儿包成耳朵的模样，这不是耳朵冻坏了吗？说下锅就煮饺子，叫饺耳，娇气的娇啊，每人分两只饺耳，那肯定是大饺子了。然后一碗肉汤吃下去之后浑身发热，哎，这个耳朵的冻伤就慢慢痊愈了。说百姓呢很感念他，每逢冬至，你看咱们是
三伏吃饺子，冬至吃饺子，春节吃饺子，孩子过生日，老人祝寿都吃饺子，反正没

啥事你就包点饺子。你觉得像家里有预制的菜，预制的饭，预制的饭肯定有饺子啊，你比较喜欢吃啥馅的你就多包点，然后呢再拿出来再煮的时候就像新包的一样，你这时候吃到饺子你是很美味的啊。另外一次可以多包点馅儿啊，各种各样的馅儿。所以呢张仲景去世啊当天正是冬至，后人呢冬至吃椒耳来纪念他，这就是说这个饺子啊最初的由来。那么还有呢就是魏晋南北朝改成馄饨了，此时汤饺一体，也不分啥饺子馄饨，反正就是有馅儿的。后来唐代了啊，馄饨分家了，出现了水煮扁食，形呢就是比较接近于现代的饺子，而且那个时候的饺子呢就是在宫廷民间都很盛行。后来呢又来到了宋代，宋代之后出现了饺子，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个饺啊，夜市随处可见，成为大众小吃了。后来就到了元明清，北方称饺子是扁食，南方叫啥呢，叫抄手、水饺、蒸饺，就大家比较喜欢吃的是蒸饺呢还是水饺，但蒸饺和水饺也分啥馅儿吧。清代除夕夜吃饺子的习俗就完全定型了，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明天一下班，我觉得明天下班会不会有一种周末的感觉，因为这个饺子啊，他家里要是没有老人说咱们就是上班一族回家这个开始做饺子，他这个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啊。周末嘛大家大人小孩一起包饺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场景啊。其实后期呢就冬至也吃饺子，你看明天三伏吃饺子啊，热乎乎的，然后冬至也吃饺子，说冬至不端饺子碗你冻掉耳朵你都没人管，所以呢冬至一定要吃饺子。那么春节你为啥吃饺子，它是元宝样子的，然后呢你就感觉哎呦这一年啊，你想那元宝意味着啥，是不是恭喜发财了。然后还有呢新旧交替总之一些各类的喜庆场合都吃饺子，你像婚嫁啦、婚宴啦、升学啦、乔迁啦、包饺子待客啦，反正都吃饺子。南北差异这个文化就比较大了啊，你像北方水饺水煮为主，面皮比较紧实，说谁要是把那个水饺包的那个就是那个咋说呢那个饺子皮儿啊叫筋道道的，这个人就是个高手啊。还有韭菜鸡蛋呀，当然了你还需要蘸点这个醋啊蒜啊等等。南方就变体了，它要蒸饺、锅贴、馄饨啊，皮儿薄馅儿细的，口味清淡的。你像地域特色，咱们这东北酸菜大饺，山东鲅鱼水饺，广东虾饺，反正呢你就是各地结合本地食材演化出了特色。有很多人他比较喜欢吃饺子，喜欢吃饺子的原因就是简单方便，最重要的不就好吃吗？饺子呢承载的中式人文内核，你看它有一种家国情怀啊。本来这个包饺子啊你这一个人完成它累，你要一个人在厨房炒菜呢可能就大家会觉得坐在客厅里心安理得，但是你包饺子你让人一个人做你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就全家动手擀皮儿、调馅儿，包制分工协作，这样呢也是家人交流凝聚亲情的仪式。还有它兼容包容，你说这个馅儿吧荤素皆可，万物可包，象征中国人包容随和的性格。还有一种很朴素的这个祝愿，它也没啥复杂的工序，就是寻常的食材，然后呢寄托普通人的这种平安富足团圆最简单的愿望。所以总之呢这个饺子呢今天想一想，今天晚上想一想，明天晚上就上了餐桌，然后你再想哎呀这三伏天第一天吃饺子啊，热乎乎的，我们都说就开始养生吧，养生还得有一个好的心情吧，开开心心吃饺子，今天准预备一下，二十四小时之后基本你就能吃上了比较喜欢的这个水饺了或者是蒸饺。所以这一宿是很幸福的一夜啊，你想一想明天吃啥馅儿的，因为明天入伏你不吃饺子都不行啊，你觉得对不起这个伏天的第一天，所以咱一定要把这个仪式感安排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

0: 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时北风50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1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风11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24到3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23到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50前后转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

0: 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午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1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风11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24到3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23到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北风午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不要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盲目强制通行。如果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在车中等待救援。如果驾车穿过积水区域，车辆熄火被困，不要再启动车辆，更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要及时弃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以砸窗逃生。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好，北京时间呢18:1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好，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咱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聊的是啥事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关于夏天拌个小凉菜啥的。但是有这样一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一盘凉拌黄瓜导致这个男子啊肝衰竭，这是咋回事呢？医生建议出现这种情况您就不要吃了，直接就扔掉。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啊。这是福建的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的黄瓜凉拌菜，他感觉这个黄瓜有点异常苦涩，他就只吃下短短的半根。其实我们在这个夏季，比如说农村的亲戚啊、邻居啊、朋友啊，也会给我们送一些就是说自己家的菜，然后呢也没有打农药，那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觉得很新鲜嘛，然后就会直接吃上两口。待会儿就是在根部的时候真的就会遇到就有点苦，有的时候就哎苦别吃了，还是哎苦也没有事儿，反正就是说这个不打农药呢，苦也是 最好的苦，对吧？但是真的不是这样啊！没想到这个男子啊，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之后确诊为叫葫芦素中毒。那么，根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的专家解释说，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B。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而且是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个毒素呢，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并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呢，是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没有酸味异味。你食用之前呢，你切掉两端这个蒂头，并用舌尖轻轻舔一下断面。如果你感觉味儿比较苦呢，你整个就不要吃了啊，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外，你像葫芦，就是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也就是说，一旦食用你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你都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一定要记住啊，如果你感觉不太好的话，

0: 北京时间18:2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说你感觉呢，有的时候说执法哈、啊，说不仅仅呢有这个很严厉，但是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仅有尺度，也有温度，就是。这是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去上海卖瓜，结果呢他误闯了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可是让瓜农没有想到的是，交警啊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元的瓜。最近发生在上海街头的这一幕，让很多网友啊看得心头特别的暖。很多人将此事理解为交警是跟瓜农共同承担了这笔罚款，这个说法固然是很温暖，却是没有那么标准。罚款是公，买瓜是私，前者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后者是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恰是因为交警没有将两者混为一谈，所以这份善意呢才显得格外。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槁。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友说，自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

我信奉孤独，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他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要相信那个爱你的人，也许还未出现，但已经在路上披荆斩棘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

0: 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去。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这个世界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也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你一直在，却又永远离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1: 没

你曾经说，世界上有些歌就是为某些人专门量身定制的。那时候我总是嘲笑你太矫情，而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新歌。
1: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我带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
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

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十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四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五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帘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二分之一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 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顶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

0: 1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8: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世界和我的世界说谢谢了。

是紫荆。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心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喟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

0: 说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

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槁。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及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0: 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1: 一

有幸福孤独，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它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要相信那个爱你的人，也许还未出现，但已经在路上披荆斩棘为你而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

0: 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起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2: 这一瞬间，我看见

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聆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

0: 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离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

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了。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

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和你失联的第33天，在失联的这些天里，我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而已。真的很可笑，深情永远被辜负。我知道我失去你了。

所以我决定不再期盼什么。当我想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么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到此为止。

们一直期待把日子过成诗，但自己的日子真的不像诗，因为太卑微，太枯燥，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子过成诗，这种向往里也隐藏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姜浩南，隐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回想起自己20岁年龄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把感情看得最重，喜欢写信，谈恋爱有时呢无理取闹，会觉得孤独而且敏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个时候情感对于20岁的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徐海强，空。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突然就会觉得心里所有的愤懑不满都平静了下来，开始接受这个世间一切现实和残酷的事情。碌碌生活皆平庸，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 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

0: 呀，
1: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不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等，不要使用地下通道的电梯、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场所易进水被淹，应及时撤离。撤离时不要使用电梯，地下通道电梯可能倒灌积水导致被困。不要靠近危旧房屋，长时间积水会让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一定要远离这些建筑。另外，不要饮用不干净的水或赤脚汤水，内涝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

0: 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4: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5: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
0: 这里是畅通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在这样一个雨过天晴的早上，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1: 嗯，雨过天晴之后啊，感觉这个温度呢也迅速的回升啊。今天早上出门明显比前几天要热不少，但还好，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闷。
0: 嗯，
1: 就如果你在清凉的地方啊，还会觉得就是挺清爽的一种体感。
0: 对，体感上呢，今天早间还是很舒适的。那么在昨天下午雨过天晴之后哈，我们会发现天色真的是犹如被水洗过一样，湛蓝湛蓝的，非常好看。
1: 我以为你想说天青色等烟雨，
0: 而我在等。
1: 在等早高峰的家人们啊。
0: 昨天傍晚呢，可能很多朋友哈也是看到了绝美的夕阳。
1: 对，
0: 在我的朋友圈里，包括很多网络上的朋友哈，也是晒出了自己昨天傍晚的时候拍到的咱们大营口的非常非常漂亮的夕阳的美景。
1: 对，我也拍了好几张。嗯，
0: 好羡慕你们呢，
1: 对吧？
0: 嗯，我就只能是站在家里面的窗户边上，远远的欣赏了一下局部。
1: 你晚上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
0: 太懒了，不爱动的。
1: 另外呢，今天是7月15号，同时呢，今天开始也是正式的开启了三伏天气啊，今天是正式的入伏了啊，三伏天。
0: 头伏饺子嘛，都说
1: 对，该吃饺子了啊。
0: 对，
1: 那么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啊、暑热气息最浓的这样一个时段。
0: 对
1: 啊，通常对于很多怕热的朋友来讲，像我这样的就是也是最难熬的这一段时间。
0: 是的，三伏天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家里面的这空调啊，就是要开的时间久一点了。
1: 对。
0: 但是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哈，空调我们在开启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开2个小时左右，咱们就进行20分钟左右的通风。
1: 对。通风的时候热咋办呢？
0: 热，你这个时候之前那2个小时制冷的。凉快的这个余温应该是还在的吧？
1: 对，然后家里可以备两把

0: 大蒲扇，
1: 对，
0: 开窗户，这边扇扇蒲扇，
1: 对对对，再准备一个循环扇、风扇，老式的、传统的，相信在现在，哪怕是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依然能够起到不错的作用。
0: 对，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一些传统的、一些老式的方法，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还是很有作用的。
1: 当然了，
0: 对，最起码人家就是节能环保，是吧？
1: 是的。
0: 另外呢，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还有点特色，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
1: 又是加长版。
0: 去年还可以，去年好像就是30天、三伏天，然后
1: 但我记得前两年有几回也是加长版的，那才难熬呢。
0: 我昨天看了一个文章嘛，就是大部分时间的三伏天其实都是加长版的，就是都是40天，30天的比较少。
1: 30天的反而是难得的。
0: 你看今年的初伏就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中伏呢是25号到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是20天，然后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
1: 今年这伏天哈，又是一个40天的伏天。
0: 啊，这么看也快，还就是。还有40天就要出伏了，是吧？
1: 还有40天啊，光是想一下，觉得有点遥遥无期呢。
2: 爸爸总是对我讲，爱是最强的武装。
0: 好的，美好的清晨，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这是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她说在951第141天打卡。哎呀，要说这个时间过得也挺快哈。
1: 对，
0: 我就觉得。小美这位小朋友好像是刚打卡没多长时间，但是一转眼已经140多天过去，快半年了，是吧？
1: 再开学的话，应该就是2年级的小朋友了。
0: 嗯，
1: 小美也说了，今天是返校哈，之后呢就是正式的开启了自己的暑假生活。
0: 嗯，
1: 跟我们说了，2年级咱再见。
0: 对，
1: 整个假期我们就不能再互动一下了。
0: 啊，对呀，这个。没事，然后我相信啊，就是到2年级的时候，然后再在我们的群里互动的时候，那就是又会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了，就是跟1年级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1: 新学期新气象了。小美今天早上吃的也是很丰盛的啊，有大米粥、煎鸡蛋，还有牛肉粒儿、小咸菜。
0: 嗯，这个牛肉粒儿是怎么做的？是
1: 牛肉酱？
0: 是炒出来的，还是说的那种切成就是像那种牛肉干的那种感觉？
1: 哎呀，总而言之啊，这牛肉粒儿就是一下子特别特别吸引我们俩的目光，爱吃肉实锤了。
0: 嗯，孟可为第70天打卡，
1: 收到，早上好，可为。
0: 李一涵打卡，收到，
1: 早上好。
0: 还有这个冬去春来，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他说我来打卡了。
1: 嗯，
0: 啊，实话实说，我就是帅气的小王子。
1: 我们早就发现了。
0: 他说为啥换了个名字呢？因为他说他电话丢了，
1: 哎呦，
0: 啊，可能又重新办了一张卡，换了一个号，哎呀，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凡事呢还是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1: 保护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0: 对，特别是外出啊或者购物啊，坐车的时候呢，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自己的随身携带物品，特别是这个手机。
1: 现在手机丢了，觉得太折手了。
0: 但是往乐观的方向讲呢，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不新手机就来了吗？
1: 恭喜帅气的小王子拥有了一部新的手机。
0: 新的手机内存更大，
1: 对，照相更清晰，
0: 速度更快，像素更好，是吧？
1: 对，
0: 话题互动更积极。啊，
1: 就看你的了啊，冬去春来。北京时间的7:42，此时此刻呢，咱们营口市主城区哈各个路段的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嗯，今天因为早上起来阳光是比较强烈的啊，现在呢，如果说您是从西往东开车的话，应该这个阳光会稍微有点刺眼。
1: 对，
0: 啊，
1: 我今天早上就是从西面过来的，我就会发现哈，今天的这个阳光跟以往相比，它就是更加的要明媚一点儿。
0: 对，
1: 然后我就会发现，在临近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个路面上画的这个标线啊，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反光，我看的不是很清晰，
0: 是吧？
1: 需要开到很近之后才能发现。所以咱们临近路口的时候呢，一定哈，稍微的减速慢行，多多的注意观察一下。
0: 对，另外如果是长距离的由西往东开的朋友呢，就是早上可以带一个驾驶员专用的那种护目镜，
1: 嗯，
0: 啊，就是防这种阳光照射呀，防反光的效果能稍微好一点。
1: 好嘞。
0: 另外呢。

0: 刚才呢看到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现在呢市内主城区的各个路口通行效率应该说还不错，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明显的拥堵和缓行。
1: 对，如果说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告诉我们，我们再通过电波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们。
0: 这是英才小学的刘牧晨啊，第一年六班啊，开学估计也是二年六了啊。刘牧晨也是第81天打卡报到，
1: 收到，早上好，牧晨。
0: 就像《西游记》一样啊，又经历了981关的考验，
1: 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咱们这个一年级完美收官。
0: 机关幼儿园李元成小朋友打卡，欢迎你，
1: 早上好。
0: 哎，像这种天气啊，其实阳光明媚啊，就是。如果说不是太晒的话，比方说在操场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老师啊带着小朋友们开展一下户外活动，这是挺好的。
1: 那想一想、啊、就是挺美的。
0: 因为特别是前几天，因为可能受到这个降雨天气的影响，很多小朋友也没怎么到户外去进行运动。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天儿好了，咱们这个户外体育锻炼哈，可以继续的练起来了。北京时间7:44，那今天的这个好天气能持续多久呢？未来还会不会有雨呢？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争取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今天应该说在夏天里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啊。
1: 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之间。总的来说吧，在头伏的第一天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啊，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头伏了，晴热的天气是迅速的加入了咱们辽宁。从今天早间开始，晴朗的好天气就已经开始跟我们招手了。所以呢，进入到头伏之后，防暑降温的工作就不容我们忽视了。今天呢，因为高温炎热的天气是开始上线，预计省内呢普遍都会升温1到6度，早间的最低气温哈，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比较低调的状态，全省呢都是在19到24度之间，而最高气温呢会全面进入到30度及以上。在今天，全省最热的是朝阳和锦州34度，各地西南风3到4级，所以今天开始咱们出行的时候就要进入到闷热的桑拿天了。大家伙一定哈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么预计咱辽宁这种晴热闷的天气呢是要贯穿未来一周的，虽然偶尔还会有阵雨出现，但是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未来的一周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到34度之间。最近呢，咱们就可以开始适应适应入伏的感觉了。连着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阴雨天哈，我们经历完之后呢，这个晴热闷的桑拿天终于迎来了它成为主角的时刻。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咱防暑降温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夏天里面的重头戏了。各位保重好我们的身体。
0: 对，然后说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啊，
1: 很重要。
0: 然后呢，平时在夏天里的时候呢，可以多吃点什么西瓜呀，还有什么绿豆汤啊，苦瓜这类防暑降温的食物。
1: 对，
0: 当然也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有些朋友呢这个脾胃不好的话呢，这种寒凉的东西也不能吃得太多，
1: 没错，
0: 要适量啊。
1: 如果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有些朋友来说身体有负担的话，那咱们及时的给身体补充水分，咱就喝凉白开呗，喝温开水应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51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早高峰。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张诗琪同学打卡，他说今天返校了，希望是三好学生啊，
1: 相信你美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0: 今天感觉就是有的学校返校啊，然后有的学校呢是比较安静，就直接放假了啊。我记得反正在我们小的时候，就上学的时候哈，就是考完试的时候，好像还要上学一段时间才放暑假，
1: 好像是。
0: 对，而且那段时间呢，比方说，老师呢会就是像刚才张诗琪提到的，会有一个什么三好学生的评选。
1: 对，
0: 三好学生评选，然后暑假作业包括寒暑假作业提前发下来，有那几天。就是比较积极的同学，
1: 手快的同学，
0: 这几天就把他作业就已经写完了。
1: 对
0: 啊，今年发暑假作业了吗？
1: 没有，目前不知道。
0: 这对，
1: 而且以前还会有家长会呢。
0: 啊，对，这对孩子们来讲都是好消息。没有暑假作业，没有家长会，
1: 没有一点书写任务啊。
0: 而且你看啊，按道理来讲，7月15号今天才应该是正式放暑假的日子。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孩子已经放假。
1: 十多天了，
0: 嗯，对，
1: 今年这个暑假也是加长版的
0: 啊，加长版的暑假啊，超长假期啊。但其实虽然今天开始才正式的放暑假，我现在就有点期待开学了。
1: 为什么呢？
0: 作为家长嘛，
1: 啊，对
0: 啊，
1: 能理解，心情有的时候是很矛盾的。
0: 对，
1: 既希望忙碌了一学期的家里的孩子呢，能够在假期可以轻松一点，但是你当他。太过于放松轻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呦，能不能稍微的咱。

0: 们也动弹动弹，也充实起来呢。
1: 嗯，
0: 而且孩子放假之后，他肯定的就是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了，完全的绑定家长自己的时间，恐怕就要被压缩再压缩了。
1: 对，而且说实话，现在孩子还好吧？我觉得就是不会像过去的孩子来讲，比方说像咱们小时候，也就是在家里啊，包括在附近跟小伙伴玩。现在孩子们，去各种什么特长班啊，或者家长领着出去旅游啊，走一走，转一转呢、啊。反正假期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安排。
0: 对，
1: 反正就是假期就是有点费家长就是了。
0: 对、啊、现在的假期费家长，但我们小的那个时候根本不是、
1: 啊、谁都不费、啊、
0: 各自安好。
1: 对，
0: 我们的老朋友海峰来了、啊、他说早上好啊洞庭、哎、今天这个天不错。
1: 早啊，这海峰怎么没吹到我这儿呢、啊
0: 海风吹了吹了、啊、马上就来了、啊、开始给你发语音给你吹了。
1: 这两个平台不同步啊。双儿说啊，看到了看到了啊，海风早就吹过来了。
0: 对、啊、你没感受到。
1: 对。然后双儿说小学二年级表示没有暑假作业。
0: 那恭喜你啊。
1: 嗯，
0: 学校没有给你布置暑假作业，那还没有妈妈牌的暑假作业。
1: 嗯，过去的暑假作业标准的就是学校发的像练习册似的两个本，
0: 两本数学语文、
1: 然后还会有老师要求的什么每天一篇小楷，或者低年级的每天一篇田字格，
0: 还有日记呢，
1: 日记
0: 读书感
1: 啊，
0: 观后感。
1: 其实这个日记哈，我就觉得
0: 小朋友如果能把日记写得绘声绘色很精彩，那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流水账啊，
1: 流水账。
0: 嗯
1: 啊，就是我今天早晨几点起来吃了什么，上午做了什么，下午做了什么，然后晚上几点睡觉。
0: 对，
1: 然后
0: 我今
1: 天
0: 去姥姥家了，我看电视了，我吃西瓜了，今天我过得真开心呀。
1: 这是海峰说我闺女学校礼拜一就是昨天开
0: 前天
1: 啊，对前天，
0: 嗯
1: 啊，前天开的家长会。
0: 哪个学校啊？
1: 看每个学校就是安排的都不一样，
0: 是的，
1: 这个进程啊。
0: 嗯、
1: 孟希言打卡，他说最近呢总下雨啊。
0: 但今天的这个天儿已经是完全放晴了。
1: 对。对，而且说实话，如果说不是前一段那种强降雨啊，我估计这天还会更加闷热一点。
0: 对。
1: 是吧？
0: 今天呢是难得的这种哈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并且呢我们体感相对来说吧，跟这个夏天里头相比还算是比较舒适的。咱们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好天气增加一下自己的户外运动，但这个时间以及包括这个运动量，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定。
1: 对，来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呢按理说啊，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但是你看今天建设街早上还是挺忙碌的。
0: 建设街从辽河大啊辽河广场这块就已经是红色拥挤了。
1: 嗯，
0: 这个一中门前挺繁忙的。
1: 西向东到盼盼路、啊，这条街都是拥挤加缓行。然后在辽河广场的西侧，现在呢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华林大饭店这一带，目前也是拥挤加缓行。
0: 这一段市府路哈、啊，同样呢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内的一些主要的路口通行效率怎么样。首先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其实通行效率很不错。市府路呢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渤海大街东西双向一到两组也可以。
1: 嗯，
0: 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啊，目前呢在万达华府的西侧这块，目前这一块的通行效率是比较一般的，南北双向呢都挺繁忙。
1: 嗯，双儿说婷婷你是行家呀，太懂妈妈牌作业了。
0: 哎呦，那、啊、咱这身份不是一样吗？
1: 嗯嗯，
0: 有的时候怕学校作业多，就自己这块啊也准备了一些，哎呦就感觉孩子没时间写，但孩子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自己心里想的像朵花似的，准备的很丰富啊，很丰盛在作业这方面。但是呢孩子就会觉得说了，那老师都不给我留作业了，你咋还给我留呢？不是很配合。
1: 家长跟孩子两个心态。
0: 对，
1: 孩子是想快乐暑假。
0: 对，
1: 然后呢家长是想弯道超车。
0: 拧劲儿了，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运用一点智慧了、
1: 嗯、
0: 就是得哄着来，得跟他沟通好，孩子高兴之后哈，那个出活啊效率特别的高、嗯、
1: 但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心理学家发表的一篇文章啊，
0: 怎么说，
1: 就是家长呢还是要多给孩子留出一些空间。
0: 那当然
1: 你给孩子就是你安排的事情。

0: 越多，其实有的时候孩子逆反心理就越强。
1: 对，
0: 你比方说孩子明明想看一本书，但是你就站在他身后，你跟他说你这章要这么读，你今天要读到多少页，然后你读完了以后，
1: 这个有点强迫症了
0: 啊。但是当然这是一个打一个比方来讲啊，包括每时每刻如果你孩子安排太满的话，孩子的学习的这种自主性能动性就少很多，而甚至会产生逆反的心理。
1: 对，那这样的话家长可能是过于焦虑了，咱可不能那样啊。
0: 来看看孙艺竹同学打卡
1: 说的，
0: 东叔婷姨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
0: 其实啊，虽然是假期，但是我觉得同学们呢其实也不应该过度的懒床，是吧？早晨呢差不多7点钟左右啊该起来，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你要是非得一觉睡到90点钟，
1: 那这
0: 就是
1: 一天当中的半天好像要过去了。
0: 对啊，90点钟起床，然后10点钟吃个早餐，再休息一会儿就到中午了。
1: 那就不是早餐了，那就是叫早午餐。假期如果实在想睡懒觉的话，我觉得8点钟左右也差不多了吧。
0: 而且呢，其实现在孩子们说实话都是精力旺盛啊，
1: 太对了，
0: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啊，
1: 有的时候放假呢醒的才早呢，
0: 对，
1: 比上学醒的都早。
0: 你包括你看经常在咱们早高峰群里打卡的这些孩子们，我看早起都没啥问题，
1: 对
0: 啊，天天早上7点多钟，是吧？就这个养成生物钟这个习惯就很重要。另外一个要早起的话，晚上一定要早睡，
1: 对，不能熬夜啊，一旦熬夜了的话，咱们这身体免疫力就要下降了。
0: 所以说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啊，这个晚间的睡眠一定要保证啊。有科学家讲嘛，就是孩子们长个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半夜，
1: 对，
0: 就是11点左右到凌晨2点左右。
1: 那这个时候咱必须得是进入到深度睡眠了。故事慢慢拉长，青春滚
2: 烫。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